0: 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自然资源部南海局14号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南沙其中九个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国督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来关注资讯，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14号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渔村北如河堤岸12号发生溃口，宽度40余米，14号晚溃口完成封堵，顺利合拢。14号湖南涟源市场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瓦斯突发事故，初步查明入井作业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一人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14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

哎，幸存者调走调查走访影像资料。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称伊军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一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一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再来关注服务方面，自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放下调230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18 元、0.19 元和 0.19 元。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的王时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我们一起听到的早安金曲，来自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

北京时间的8:20，继续聆听走路上说。近日广东广州一名年轻女性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起初呢她感觉皮肤变得白皙细腻，可停用产品后面部随即出现了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

他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反应，也就是俗称激素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专家表示，若护肤品使用时见效明显，停用后就出现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再次涂抹症状又快速缓解，这类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这类症状的一方面是激素本身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则是激素引起的戒断反应，是多种不适叠加形成的结果。专家提醒，应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困难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继续跟您聆听早安晨读，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很有启发的感悟，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缺点，那些在你眼中的不足，或许恰恰藏着你自己的影子。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很快地解释了这件事儿。当我们面对某些内心不愿接纳的冲动与特质时，会下意识地把这份情绪向外投射，在别人身上放大并加以指责。那些激起我们强烈反感的特质，往往可能正是我们内心不愿直面的部分。当我们心生不快，有时容易将责任归于外界，是他人的问题，是旁人的缺点，是别人在惹自己生气。可某些时候，这些看似来自外界的东西，往往反而来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观点是，我们厌恶的常常是自己压抑的内在影子。你对他人缺点产生强烈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个缺点在你身上也存在，只是被你刻意压抑了。如果你内心完全没有对这件事的感知，你大概率会对他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无感，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指责，其实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北京时间的8:23，稍后是半点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人这一生被好好爱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那种爱不一定轰轰烈烈，也不一定时时刻刻挂在嘴边，可能只是你疲惫时有人问一句累不累，委屈时有人愿意听你说完，做错事没有人立刻否定你，低落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没关系，慢慢来。一个人被这样认真地对待过，心里会慢慢长出一种力量，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被珍惜，也开始知道什么样的关系才是舒服的。所以才会有人说，一个人被好好爱过之后，命运仿佛都变了，不是生活从此没有风雨，而是你面对风雨的方式不一样。没有被爱过的人容易在关系里患得患失，别人挽回一句消息就开始怀疑自己，对方冷语气冷一点就忍不住反复猜测，遇到一点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沟通，而是害怕被抛下，因为心里缺少安全感，所以总想通过讨好、迁就和不断付出来换取一段关系。而被好好爱过的人慢慢会明白，爱不是委屈自己换来的，也不是靠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得到。他们知道一个人在乎不会让你长期猜测，一段健康的关系也不会让你每天都小心翼翼，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话，你才知道自己的声音值得被听见，有人尊重你的选择，你才知道拒绝并不会失去爱，有人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依然愿意陪着你，你才知道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有不带条件的理解。这种经历会改变一个人的底气，你见过温柔就不会把冷漠当作深情，你被尊重过就不会被轻易接受轻视，你知道什么叫真诚，就不会再因为一点点好处把自己交给一段失衡的关系。被好好爱过的人不一定从此顺风顺水，更容易学会保护自己，因为他们知道爱应该让人变得舒展，而不是越来越卑微，应该让人拥有力量，而不是不断怀疑自己。哪怕后来遇到错的人，他也会慢慢离开，而不是拼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当然了，一个人的底气也不能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给你的爱可以成为滋养，却不能成为你唯一的支撑。最好的状态是你被爱过，也学会爱自己，有人珍惜你，也懂得珍惜自己，这样即使某段关系走到了终点，你依然不会觉得人生失去了全部意义。后来才明白，所谓命格变了，并不是遇见了谁之后人生就从此改写，而是被善待过的人会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他不再习惯委屈自己，不再把冷落当成考验，也不再为了挽留一个人而失去自我，他开始相信关系可以有温度，人生也可以有选择。因为一个人最大的幸运不是永远有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曾经有人让你知道你值得被好好对待，而从那以后，你也不再会轻易委屈自己。

此刻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目前观测到双拥大道由东向西，向阳沟附近拥堵26米，缓行268米。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不够收敛。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26集。11月初8一大早，沙城工农学兵商各界就紧急行动起来。按照司令部和董长官的安排，当天将隆重举行欢迎起义团凯旋入城仪式，并为他们召开表彰大会。初雪方霁，天雨碧蓝，沙城这座地处大漠边缘的九边重镇完全沉浸在一片节日般的喜庆之中。南门顶上热烈欢迎起义团凯旋9个硕大的木质猩红大字依次排开，庄严肃穆。南北向的主街道上依托6座骑楼搭成的彩门渐次傲立。宽阔的青石街道上手持标语横幅

和彩色纸旗的人群密密匝匝，标兵持枪肃立，以间隔两米的距离从南门口一直排到城北司令部的大操场上。南门外的空地上，全体凯旋将士整齐列队，袁国良立马队伍最前面，后面是副团长李兆阳和杨耀先部参谋长云峰。司令部警卫连16名战士抬着杨耀先、景秀川、马彪和杨部副团长郭振光的排位紧随其后，之后是其他阵亡将士的排位，全部由86师母团战士们分四列用木盘子端着，其他幸存勇士骑马列于队伍最后。按照董长官要求，包括袁国良在内的所有幸存将士依旧保持着突围前的状态，统一身着楚立格资助的羊皮坎肩，腿绑羊皮护膝，乱发蓬飞，胡子拉碴，一脸乌黑，眼睛也依旧在窖里窝着，只是因为一连两天的充足睡眠，血丝已明显少多了。九点整入城式正式开始，随着李栋才参谋长一声令下，十二杆长号伴着鞭炮声一起仰天长鸣。随后，36支唢呐齐奏秧歌调在前引导。由沙城各界组成的百人秧歌队，挥舞着花伞和彩绸，踏着八面大鼓和16副大镲敲击出的节拍紧随其后。在鼓乐和秧歌队的引导下，袁国良策马碎步进入南门。人群立即沸腾了，人们尽情地挥舞着各色彩旗，欢迎英雄凯旋，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的呼号声震天动地。袁国良胡子拉碴地端坐马上，一路直着骑兵持刀里，碎步穿过一道道彩门，并且每过一道彩门都要下马接受相关代表的致敬。当他经过母校沙城中学大门的时候，现场猛然失控了，上百名学生不顾标兵的阻拦，呼啦一下涌了过来，不由分说地将袁国良从马上拉了下来。一名男生一弯腰将他扛到肩膀上，几百名学生一边簇拥着他朝前走，一边齐声呼号：沙中之骄，陕人之傲，国家之栋，民族之梁。队伍后面的李兆阳见状，当即指挥几百名幸存勇士喊起了口号。在他们的带动下，呼号声立即统一了：中国不亡，抗战必胜！中国不亡，抗战必胜！旗帜列云袭日，直冲霄汉，气氛也陡然达到了顶点。队伍慢慢来到了位于司令部大操场的主会场，靠东的观礼台上，欢迎其一团凯旋及庆功表彰大会的横幅格外醒目。台下，工农学兵商各界代表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将其一团和杨耀先部全体幸存将士和阵亡将士的排位引导在台下最前面的位置列好阵。袁国良和其他几位团支军官则被带到操场旁边的房间换装去了。十点整，随着董长官带着司令部领导班子和骑兵旅周云山旅长、袁国良和杨耀先部参谋长云峰走上观礼台，表彰大会正式开始。按照大会安排，先由袁国良介绍了此次突袭作战和突围过河的相关情况，随后各界代表依次向袁国良和云峰献锦旗，董长官发表了简短讲话，对其一团过河解何方之围和在绝境中坚持战斗并最终成功突围的英勇气概予以了高度赞扬。最后，参谋长李栋才宣读了军政部发来的嘉奖电。沈猛敬随司令部并董宝山将军，新闻拟部其一团于绝境之中突出重围，凯旋河西，胜卫，特此祝贺，并对其一团和杨耀先部全体将士表示热烈祝贺和深切慰问。当此国难，其一团全体将士谨遵领袖抗日救国之主义，处逆不乱，一蹶不倒，

40余日折返奔袭8000里，作战23次，歼敌2000余后成功突围，实乃我民族之英，国防之雄。杨耀先部迷途知返，重归抗日阵营，功益卓著。为彰两部之功德及全民全军抗战之勇气，特对起义团及杨耀先部表彰如下：一、受起义团陕蒙晋绥抗日英雄团之称号；二、受起义团团长袁国良三级云辉勋章，副团长李兆阳和杨部参谋长云峰四级云辉勋章，追授杨耀先、锦绣川、马彪、郭振光四级云辉勋章；三、受全体阵亡将士抗战志士称号，各抚恤银元300，并乐食为祭；四、受全体凯旋将士抗战英模称号，每人犒发银元200；五、经你部申请并报请军事委员会核批，同意你部以原骑兵旅为基础扩编骑兵师，下辖2个旅6个团，任命原旅长周云山为少将师长，袁国良为副师长兼新一旅旅长加少将衔，余下职位由你部酌定。此令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就这样，袁国良顺利完成了从正团长到副师长的跨越，并且扛上了将衔，但对于这样的破格拔擢，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突围前还顾不上多想，只一门心思地考虑着如何突出绝境，但自打过河后，所有阵亡的兄弟们就一起在他脑子里边晃荡起来，只要一闭眼就都是他们的影子。尤其是每当想到那些因为受伤而无法继续跟随大部队行动的弟兄们举枪自决的惨状，他总会泪流满面。加之阵亡将士的功绩和家属的抚恤、新一旅的筹建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还等着他，怎么能高兴起来呢？而更让他感到烦恼的是，一些熟人和故朋旧友竟然也争着给他添起了乱，不是要给他接风，就是要给他押金，要不就是要给他庆功祝贺，简直烦得要死。这不，就在沙城公署专员崔世仁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上，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当着董长官的面就给这位胖乎乎的专员来了个马瞎子不眨眼。袁国良一贯十分抵触这种场面，无非就是吹吹捧捧，吃吃喝喝，简直百无一用。所以刚接到崔专员的请柬的时候，他就准备婉言谢绝，但无奈董长官一番规劝，地方上也都是一片好心，不能不给面子，再说搞好军地关系也有利于抗战嘛。所以他便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宴会很是隆重，不仅袁国良，就连跟着他一道突围过河的52名勇士和杨耀先部的那个营也全部到场，直接把行署所有的房间都用完了。宴会档次也很高，蒙汉大菜竞相登场，尤其是雄踞正中的烤全羊，威武霸气，十分惹眼。烧酒自然是号称沙城第一坊的袁记宴回头的顶级窖藏了。并且开席前，崔专员还一脸媚相地说，袁师长，这酒以后在沙城就喝不到了，听说共产党因为粮食紧缺，前段时间把你家的酒坊都给叫停了，不过不用担心，我还抢存了一些，明天呀就派人给你送几坛子过去啊。席间沙城各大员挨着过来给袁国良敬酒表示敬意，因为连续40多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袁国良的身体情况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回缓，加之心情极度烦乱，所以10几杯烧酒下肚就有了些醉意，好几次都想提前离场，但又碍于董长官的脸面坚持着没走。而正当他烦乱的时候，紧挨着他的崔专员又上劲儿了，端着满满一杯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0: 诸位，我提议咱们再共同敬袁市长一杯，恭贺袁市长升职加衔。
1: 崔专员，这断不合适。
2: 袁国良急忙拒辞。也许是因为几分酒意，那崔专员显然没能掂量出这话的分量，还一脸媚笑地劝起了他，说话也明显有些没边没沿了。
0: 袁市长，我知道你还为阵亡的勇士们难过呢，但老兄我希望你呀、能想开点啊，他们的阵亡自然令人悲痛，但战争嘛，哪有不死人的，一将成名万骨枯嘛，古来如此。
2: 袁国良终于忍无可忍了，猛地站了起来，差点就将指头戳到崔专员的脑门上。
1: 你给我闭嘴！国良，不得无礼！
2: 董长官急忙挡下，但袁国良并没有理他，继续指着崔专员的脑门大声吼道：
1: 我问你，什么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什么叫古来如此？
2: 现场瞬间僵了下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但袁国良依旧死死地盯着崔世仁。
1: 你说的倒轻巧，我骑一团此次过河突袭陷入绝境整整42天，在这42天里，我们在日军3个骑兵连队和伪军2个骑兵团9000多人马的围追堵截下，纵横8000多里，9进9出包围圈，大小作战23次，全团1280人，今天能做到这里的连我才52人。参谋长锦绣川、副团长马彪阵亡，6个正副营长只回来文玉高一个，政策就对着呢，
2: 酿酒干剩的，
1: 把那几百担高粱送到抗战前线，让当兵的吃饱肚子不好吗？
0: 当然我知道你宴请我犒劳我都是好意，但有必要这么铺张吗？
1: 其他不说，光这几十只羊、几十坛烧酒，能造多少枪弹，能杀多少鬼子？
0: 我刚才出去到其他桌子上转了一圈，我的弟兄们都没咋动筷子，要知道他们大多数人从娘生下来就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1: 为甚不吃？他们难受，吃不下去呀。
0: 再看看你们的人，杯盘狼藉，风卷残云，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1: 你们问问从绥远一带逃过来的百姓，沦陷区的同胞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连牲口都不如。
0: 如果你们再这么麻木下去，他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这绝非危言耸听，就隔一条黄河了，同仁们。
2: 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崔世仁更不用说了，胖乎乎的脸红一阵儿黑一阵儿，巴不得就地找一个老鼠窟窿钻进去。但袁国良心里却明显比之前要好受多了，他转身跟董长官打了个招呼：
1: 我得去秀川家里走一趟，
2: 随即离席而去。董长官透过玻璃窗久久地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大步走出大门的时候才回过神来，转身拍了拍崔世仁的肩膀：
1: 国良这些天压力太大，身体又虚弱，压不住酒性，不是针对你呢，别往心里去。
2: 接着又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目光冷峻地将现场环视了一圈，一脸严肃地说：
1: 诸位，袁市长醉了，但刚才那番话可绝不是醉话，国难可真要当头了，就像他说的，就隔一条黄河了，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警醒，拜托了。
2: 说完仰头一饮而尽，随即直接宣布散席，转身对李栋才和周云山说：
1: 走，咱也去秀川家。
3: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奔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十点，我是段奕璇，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的陪伴，让生活永远甜度在。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想这个时候你已经吃过了早午餐，我觉得早午餐这个词真的非常棒，在周末的时候充分的把每个人的慵懒都可以理解到的这样一个感觉。听到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早上好，10:0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这里是音乐好时光，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韦礼安，在你身边。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带。

0: 对手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目前呢看到我们的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685米，缓行47米，沿沿路由南向北 J210 附近拥堵220米，缓行558米，沿沿路由北向南从金野安路到 J210 当前缓行778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满房线附近缓行586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3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呢依旧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的11:04，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好人榜。那么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当中呢，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是新疆和田的米日班买土肉孜。那消息传开呢，也让很多人红了眼眶。为什么呢？米日班买土肉孜呢，是一名90后，生前是和田地区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这个县的文旅局的行政工作。2026年6月呢，辖区突降暴雨，他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在第二天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2010年米日班赴北京求学，学习艺术专业，成绩非常优异。毕业的时候呢，多个优质单位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留在大城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呢，他心里放不下他的家乡策勒，这个被沙漠三面包围的

小县城，学前教育资源极度匮乏，许多孩子连一句完整的普通话都说不出来。2013年9月，他毅然放弃了城市的就业机遇，回到了策勒乡中心幼儿园，成为了一名基层幼儿教师，自此扎根边疆，坚守了整整13年。刚到园所呢，他便背起行囊，逐户入户走访，记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白天他是孩子们温柔的敏日班老师，夜晚他在台灯下钻研教学，把民俗歌谣、乡土手工艺融入课堂，为孩子们编织起了丰富多彩的童年。2024年他转任策勒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工作当中呢，他就细心地发现有几名听障学生总是孤独地坐在角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反复地和县残联沟通对接，帮助四名听障学生申请到了助听器。当声音第一次传入耳畔，孩子们热泪奔涌，一遍又一遍用手语比划着谢谢老师。另外呢，他还为21名家庭困难学生对接落实了各项资助政策，建立专属的帮扶台账，定期回访跟进，耐心开导鼓励。一桩桩实事，一份份细致入微的关怀，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2025年12月，为加快推进新疆昆仑山景区 5A 级创建，他主动请缨投身文旅事业，牵头制定39期非遗宣传计划，全程负责脚本策划拍摄工作，并主动出镜担任非遗代言人。短短两个月当中呢，他完成了9期非遗宣传作品，完成了23部文旅推介片。镜头当中，他始终面带笑容，介绍家乡的特产，让策勒手工地毯、药茶、玫瑰花酱等非遗项目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一次专题的拍摄当中呢，他徒步5公里实地踏勘，5次反复考察对比方案，不惧严寒，身着单衣出镜，突发高烧仍然坚守岗位。有人感慨啊，说他是我见过最较真的领导，正是这股较真劲儿，活才干得这么漂亮。2026年6月21日，玉龙科尔村还有色格兹勒克村遭遇强降雨，他就连夜组织人员携带应急物资奔赴山区，成功将125名群众安全转移安置。第二天，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明日班心系游客安全，前往现场查看情况，结果呢，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这个30岁的生命永远倒在了他守护的那方土地上。原计划等他晚上从山区回来配音的2期非遗宣传作品竟然成为了他的遗作。他生前曾经荣获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先进个人称号，他拍摄的宣传片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昆仑山脚下这个叫策勒的地方。他走访记录下的非遗记忆也正在被新一代的传承人接续守护，他帮助过的孩子们正在长大。明日班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群众安危是天大的事，自己的工作再小也要拼尽全力，这句话也正是他13年扎根边疆最真实的写照。明日班埋土肉孜，把最美的年华、全部的热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家乡热土，这份平凡的坚守绽放永恒的光芒。在这里我们要共同缅怀明日班埋土肉孜，也要向他致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分享，你有听到的、看到过的感人的、温暖的、正能量的事儿，都可以来互动投稿。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只要添加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编辑文字发送就可以互动了。今天周六的互动点播平台呢，也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有想听的歌，直接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听到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何曼婷、素颜。

北京时间的11:19，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河南栾川县栾州渡景区的一个暖心的举动啊。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去到有一些景区，它都会有一些这个 NPC 的设置，而且会用这种银票去跟 NPC 进行互动。像前两天我去了我们延安的金延安，他们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环节的设置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么最近呢，这个河南栾川县栾州渡景区呢，它是为了七旬的拾荒老人专门设置了一个饮料瓶儿兑换处，那游客可以用空的瓶子找老人去兑换景区的银票，并且呢用银票可以在景区内兑换奖品或者是互动，所以这样一个暖心之举就获得了大家的点赞。一个瓶子换一张银票究竟妙在哪儿呢？银子换银票最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自始至终没有把老人当成是救济的对象，而是把它变成了景区游乐项目的参与者。游客递来空瓶儿，他递出银票，一来一回不是单方面的馈赠，而是平等交换。

更可贵的就是啊，景区凭借着一张银票搭起了一个可持续的机制，好的公益可以与商业逻辑并行不悖，把每一次善意都当成是制度创新的起点，让帮扶行为通过简单的规则内化到景区的日常运营，而并不是依靠某个个体的主动留意，这样呢善意才会真正的细水长流。比如呢，面对翻垃圾桶的拾荒老人，滦州都景区没有说不许捡，而是根据老人的生计需要设计出了兑换机制。当然河南景区类似的暖心细节还有很多啊，面对西瓜滞销的社会话题，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等景区也没有当旁观者，而是把农户的难题变成了游客的福利，互动送西瓜，从管秩序到解难题，把现实痛点变成是服务落点，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优化的是服务，收获的是人心。所以你看，善意呢不必贵重，但是要用心，创意不必宏大，但是要落地。如果说更多的景区愿意多花点心思，多费点周折，那我们可能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类似于像瓶子换银票这样的美好。让人暖心的从来都不只是风景本身，还有风景里的人。11:21，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放送好音乐，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互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白兔，我知道。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半点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那目前通过最新的交通数据呢，看到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野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910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沿河东路拥堵967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38米，上海西路由西向东从遵义大街到中环大道辅路缓行548米，七里埠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的拥堵53米，缓行332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4，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这朵小红花呢，我们继续送上。接下来的这一朵小红花呢，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个主人公呢，他是一个常年在上海务工的外卖骑手王小燕儿。今年30岁出头的他，独自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常年带着年仅16个月大还没有断奶的孩子奔波在送餐的路上。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彻底压垮了原本平淡的生活，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丈夫呢只能放下工作返乡去专职照料老人。与此同时，家中年迈的公公和农田农活也无人打理，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生活的压力还有经济重担都落在了小燕儿的一个人身上。因为孩子还小，没有人托付照看，所以他只能无论晴雨啊都将孩子带在身边，日复一日的穿梭在城市的街巷送餐谋生。最近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强台风白海豚强势侵袭上海，猛烈的狂风裹挟着暴雨席卷了整座城市，恶劣的极端天气也导致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泛滥，部分道路的积水深度直达半米，给户外从业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生存考验。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全城风雨肆虐、寒意四起之时呢，上海松江街头上演的一场普通人的暖心善举，而且呢，也凭借着真诚的双向温柔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打动了很多朋友的内心。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小燕儿啊。为了多挣一些微薄的收入去补贴家用，即便是在这样的强台风暴雨天气，路况凶险，他依然咬牙坚持接单跑单。恶劣的积水路面暗藏隐患，送餐的途中呢，小燕儿不慎将外卖掉到了积水当中，辛苦的劳作付诸东流。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将浑身被雨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临时托付给了街边的超市。超市工作人员看到孩子嘴唇发白，神情慌张，不停地四处张望等候妈妈，心生怜悯，果断地暖心收留的她。老板娘贴心地为孩子更换了干爽的衣物，擦拭身体取暖，还用吹风机吹干了孩子湿透的头发，全家人呢是轮流看护孩子安抚，耗时将近4个小时细心照料，让受惊哭闹的孩子慢慢地平复情绪，安稳入睡。傍晚的时候，跑完全部订单的小燕儿匆忙赶回，店主不仅悉心交还了孩子，还贴心地给孩子准备了零食安抚。所以这样一个暖心的普通的故事吧，激起了很多人内心的温柔的涟漪啊，都会觉得这是一场温暖的善举和接力。如果你身边也有见到过、听到过这样的温暖的故事，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个大学生有关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学生的生活费到底一个月多少合适呢？看有一个网友就讲说，我看到有一个家长的做法就挺好，大概意思就是观察一下学校食堂的价格和周边餐馆的价格，算出每个月的伙食费，然后呢再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适当的上浮。就像刚刚之前有一个大学生宝宝说的啊，说如果是家远的话呢，可以在生活费的基础上多出来一些用于社交需求，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在这个大学小社会当中啊难免的一笔支出吧。一位朋友讲说，城市的物价、学校的定价、学校食堂的手艺、所学的专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才是决定合理的生活费到底是多少，而不是某一个人，不管是学生这一方还是家长这一方，盲目的认为某一个钱数到达就是真的足够。不同的专业决定了学生是否必须花大价钱在课外时间再去某一些技能培训班，这一大笔花销的也是大学生活费的组成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希望学生和家长都能够这个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件事情，而且从小去培养孩子这个理财的观念，包括他们对钱的这个概念，真的还是蛮重要的。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即将跟各位说再见啦。然后即将是1点钟进入大家放送的。1点钟啊，地铁补给站，我们提前看，待会儿见。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中午好，13:01，这里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啊。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呢，午间啊，算是一个小高峰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为大家刷新，看到杨家湾路目前呢是有一些拥堵，路段是由西向东，从金延安路到杨家湾大桥这个路段拥堵97米，缓行222米。因为在这个杜家沟的十字啊上下左右呢，它都有施工，所以大家行经注意，小心避让。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缓行184米。枣园大道由东向西，枣园三路附近缓行353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欢迎大家，这里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汽车行业方面啊最新的一个动态，那就是新能源汽车迎来了两个首次的突破。2026年的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了一组这个数据呢，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这个统计口径啊。此前呢，占比过半等等说法是大多针对于乘用车品类或者是我们国内的销售市场，而这次的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务车以及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也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我们看一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了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呢也保持比较快的增长，7月新能源商务用车的国内销量同比增速将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呢也是连续两个月超过了50%。那之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它是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呢新能源汽车也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啊，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经济愈发凸显，那么也成为了吸引消费者购车的一个关键的动因。与此同时呢，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持续增强，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续航等用户关切的方面持续攻关，新一代动力电池、还有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接连取得了新的进展，车型迭代周期也不断压缩。从纯电代步小车到豪华智能旗舰，从硬派越野到家用 MPV， 差异化定位覆盖不同消费群体的出行需求，丰富的新能源汽车的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那最新的数据就显示了，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也就是充电枪的总数呢，达到了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面向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呢？近期多项155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注入了强劲的信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比如说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依托我们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还有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我们相信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速推进电动

零时间的13:22，这里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另外在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当中，稍后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最近又有两款 SUV 公布了价格啊。那么尤其是神行者8的起售价呢是 33.99 万，如果有朋友关注你像是神行者8，还有一款车，是这个魏牌的 V8X。如果这两款车最近有朋友在关注的话，稍后你可以留守一下我们的节目，共同来分享一下。稍后是一小段半点广告，转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北时间的13: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

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现在正是高温天啊，然后呢很晒，那尤其是如果说各位朋友您的爱车成天是停放在地上的话，一定会感受到，就是当我们拉开车门的那一刻，一股热浪扑脸而来，方向盘烫的就像刚出锅的铁板鱿鱼，座椅呢就像煎饼锅，屁股刚坐下去灵魂就先熟了三分。很多车主就会担心说，汽车到底怕不怕晒，在太阳下暴晒对车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总之呢，就是汽车确实怕晒，但怕的是长期暴晒，不是偶尔晒一会儿。如果长时间在太阳下停放，会加速车漆的褪色、内饰老化、轮胎和橡胶件的开裂，车内温度还会大幅提升高，影响舒适性和使用的寿命。当然现在汽车呢，它都有一定的耐晒的能力，偶尔暴晒不用担心，平时呢我们尽量停在这种阴凉处，或者说使用遮阳挡，就能够有效的减轻暴晒带来的影响。

那到底怎么防晒最划算？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停地库。如果没有地库呢，就找阴凉，没有阴凉就用前挡遮阳挡。就大家也不要小看这可能只有几十块钱的遮阳挡，它是汽车防晒界的平价战神，能够明显

降低仪表台和方向盘的温度，保护内饰的效果很实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啊，就是定期洗车，像是有一些鸟粪树胶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车漆可以打蜡镀膜镀金，真皮座椅定期养护，夏天呢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胎压和轮胎的裂纹，车辆暴晒之后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还有就是一点很重要，车内千万不要放易燃易爆物品。当然车衣也有用啊，但是不能乱用，车身脏的时候套车衣，风一吹这个灰尘呢就会像砂纸一样磨车漆，那不是防晒，是给车做了一个全身的搓澡。所以呢说大实话，就是汽车怕晒，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娇气，偶尔晒一天问题不大，天天暴晒，暴晒几年那差距就出来了。停地库的车像每天敷面膜，长期露天的车就像天天工地搬砖不戴帽子，三五年之后呢，一个内饰清爽，漆面亮堂，就仪表台发白，座椅开裂，车漆暗淡，不是车不行，而是太阳真的太毒了。夏天有夏天的用车的一些小常识啊，如果大家这个希望自己的汽车寿命能够长一点，保持长久的是一个很新的状态，就好好的去爱惜它。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很快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您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下周一中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泪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傅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下午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百度地图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当然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Hello， 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或者是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非常的好听，你也有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到的路况奖品了。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0: 很甜蜜，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啊。那么再一次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留守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 Penny 的打火机。
1: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没有

0: 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2: 是
0: 比较好。

来自盛家路的裁剪啊，再次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圣地路由东向西在沿河东路拥堵685米，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88米。以上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

哇，此生不换一出来，我们脑海里是不是已经回想起《仙剑奇侠传》里边的剧情了啊？来自青鸟飞鱼的这首《此生不换》再次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0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关注到目前胜利路从沿河东路到 G210 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的通行时间都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当然了，今天呢是周六啊，也是让人特别愉快的一天。您现在所收听的栏目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 banana。 这档节目呢是为了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关于书籍的内容。

经常跟各位来推荐一些书啊，那么我最近就看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书。可是呢，说实话啊，关于心理方面的书真的是很难懂，你需要日积月累。那么我最近就会看一本听名字就觉得很童话的书，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医生》。那么这个是属于一本零门槛的心理学入门书，它是以童话叙事包裹这个硬核道理的。它没有很这个晦涩的术语啊，只是用了一只蛤蟆的自愈历程，道尽我们成年人的内耗、自卑、抑郁的底层官员。所以当你感觉到自己哎呀是不是太矫情了，自己是不是特别容易情绪崩溃啊，其实不是啊，这从来都不是矫情，而是我们的内心状态出了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哦，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要经历从小到大的流言蜚语，自证也不是，因为自证你会需要费很多的手续，最后呢也可能换不来一句道歉。有的人呢能挺过流言蜚语，有的人呢就崩溃了。除了这些呢，我们心理上的一些挫折，我们身体上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有的人呢长大了，有的人呢慢慢的步入妇女或者这个妈妈的角色当中啊，就会觉得很难转换，包括生育上的一个痛苦。无论是生理和这个身体啊，都会让我们有跟少女时期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呢，我会觉得有个人很厉害，他叫做王菲。你会发现他永远都是那种淡淡的，却非常有力量。

的歌声非常好听，但是呢，他这个很少能看到他参加综艺节目，很少能看到别人深度的采访，他好像永远都做自己。所以呢，虽然现在到了一定的年纪，孩子都长大了，可是他依旧是那个独特的自己，没有为了别人而放弃和抛弃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你听到之后呢，也会让你的身心放松。

0: 时间来到了15:24，稍后呢将进入到广告跳播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15:49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遇见你真好跟各位分析到的是一本入门级的心理学书，叫做《蛤蟆先生》。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买来阅读阅读。那么时间来到了15:49。今天为各位推荐的主咖这个音乐人呢，就是王菲。觉得王菲是一个很酷很酷的大高个的漂亮女生啊，一直有一种大女主的感觉，好像一直在做自己，好像一直做的都不错。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自己，也希望我们做的都不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枪，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懒得理他们。
1: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0: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0: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早了点啊。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0: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一下今天这个时间点哪个地方的车辆更大一点点呢？今天跟以往不同啊，因为今天是礼拜六。

好的，持续来刷新到我们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723米，平均速度。

低于2公里每小时。同时来关注到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拥堵311米，缓行246米，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再次提醒咱们，到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的拥堵区是呈加重趋势，再次提醒各位。那么七里铺大街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

到多种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是周六啊，会为各位准备到一些经典的歌曲。

末了，如果累了，咱就留着今天歇一歇。如果你受伤了，就给自己一点点时间。一首飘送给大家。

多，又要帮父母干活，又要承担家庭当中的责任，所以真的就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很多人的付出已经习以为常啊，很多人为了弟弟妹妹可能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自己的学业等等等等。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的

来关注到打宝鸭，他说我跟弟弟就是相差一岁啊，其实我觉得在我家庭当中还好啊，因为都在爷爷奶奶身边的长大。我脾气不好，我总是揍他。弟弟呢也很听话啊，不太敢惹我。其实呢，像是我们这类型的事情，我觉得在我们长大之后，在我们的下一代应该不太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也会有，但是比较少啊，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爱自己多一些，自己淋过雨啊，就会为别人撑伞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等的对待我们每一个宝贝，每一个孩子。时间来到了16:54，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5分钟的广告时间。那么今天的美眉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是主播banana。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哈，是我们的周六时光。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选择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陪伴大家的有车生活。各位好，我是赵金。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3了，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一起来刷新一下当前的路面路况讯息啊，是不是符合大众的一些心情？来吧。刷新完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没有拥堵的路段啊，一条都没有啊，每条路段呢都非常的平稳啊，还有一条路段正在缓解，就是我们的延烟路。当前延烟路呢是由北向南已经成了缓行的路段了啊，缓行路段，就是它的拥堵趋势呢是在缓解的状态当中，所以非常非常的棒啊。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大家如果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是畅通无阻的。好，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来直播啊，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来直播，欢迎大家搜索看见延安，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掌握了一定的突发路况讯息啊，也请记得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温馨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让我们延安的交通更加的和谐畅通。我把人间中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7:04了，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了。关注完之后，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辣画画。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内容卡妞聊的，再见。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

好嘞，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漫话啊，周六版的大声浪漫话，我们显得非常非常的松弛，因为是周末嘛啊，所以我们就慵懒一点点，对吧？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着正装，然后呢却是披头散发的。所以周末时光就是活成自己啊，就是懒得收拾的那个样子，怎么松弛怎么来。但是今天呢，真的来说啊，还是一个蛮不错的日子啊，晴空万里，哎呀，那个热呀！今天是一个好日子，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我没有算农历是多少号了。那我看我是啊，前天过的生日，那就是7月初3啊。一般都是369都是一个好日子啊，对对对，今天是初三，7月的初3啊，那阳历的8月15又是一个礼拜六，是吧？对不起，我不。所以今天呢，今天早上的时间呢，给那个新城叫游艇会主持了一个开业典礼，绝对 OK， 我归建，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啊，在延安这个。我一直以为那个游艇会是一个什么特别神秘的神秘的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敢进去过，也没有敢打问过。现在我搞清楚了，他们是三个店啊，一个是酒吧，然后有一个呢是台球室，还有一个是 KTV 啊啊啊，对，很厉害，我觉得这些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啊，所以他们呢同时在一个地方开了三家店。如果你不想K 歌，你可以去这个打台球，你不想打台球，你可以去这个酒吧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是蛮阔绰的，都是一些非常时尚的、非常潮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带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有了这样一个游艇会之后，我们年轻的，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有了很多选择的一些去处了。比如有一些啊外地来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去那里消遣一下，对吧？当然，前一段时间呢是花巧巧的这个非遗剧场开业啊。今天呢又是咱们的这个游艇会的开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觉得延安越来越，尤其是我们的新城，是吧，大家完全能够感受到新城的一些潮流魅力。我觉得这个游艇会的开业啊，就完全符合我们新城的这种气场嘛，非常的 fashion， 非常的洋气，非常的这个潮流啊。

哦，原来是这首歌啊，原来我真的没有听过这首歌，哈哈。好，叫做泪蛋蛋烫了哥哥的手啊，现在就是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的姊妹片吧，觉得。好的，一首情歌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感谢大家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圈里面很多的一些歌手是非常活跃的啊，一会儿

0: 在榆林，一会儿在宝鸡，一会儿呢又是在富县，一会儿呢又是在延安，一会儿又是在安塞。
1: 试下吧，
0: 这就证明我们的盛世繁华的这样一个日子，对吧？然后呢文化生活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如火如荼的在举办着啊，很多的草原有草原的一个音乐会，就是其实蛮想去看一场有关于很多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演唱会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兴趣的话，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不妨推荐给各位去看看这样的一些草莓音乐会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音乐会啊，感受还是蛮不错的。
2: 我说过我是个外国人。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到的一些话啊，这些话呢可能真的是想要告诉大家，不一定是在微信上说啊，交流广泛频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觉得我们的歌手啊，我们的创作人啊，李先锋老师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手也好，就应该到处溜达啊，到处去演出，这样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也是一种推广嘛，对吧？这样的话呢，你无论这个人走到哪里，他就会把我们陕北的文化带到哪里，是吧？就会把我们陕北的文化传播到哪里，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陕北文化。
3: 我可以，我不能够每天可以。
0: 而我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有一些话呢尽量的别在微信上说。现在都知道微信超级方便啊，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给大家惹一些祸端的。有些话你随手一发啊，对面呢就可能截图转发，哎，发给别人去看了。然后呢文字呢是没有语气的，你以为是开玩笑，人家就会当真。所以尽量的一些转述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哪怕打个电话啊，给他直接用语音告诉，尽量的不要截图发送。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别在微信上吵架啊，这个屏幕两端呢都看不见脸色啊，你打一句我回一句，是越说越歪。本来呢芝麻大点事能够在微信上闹成解不开的结，见面说一句就化解了，打字儿能闹崩。
3: 对不起，
0: 所以千万别在微信上吵架啊。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别在微信上交底儿，哎，这个钱的事儿呀，家的事儿呀，你对谁的看法呀，打出来就是证据了啊。哪天呢关系翻了，这些字儿全成了扎你的刀，是吧？嘴上说一说能翻篇，打字留着一辈子都在。所以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别在微信上吵架。第二个就是别在微信上交底儿，别把自己的家底儿全给人在微信上交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别在微信上说绝话啊，气头上是吧，删好友拉除，手一滑就断了是吧，事后呢你就后悔了，人家不回来了是吧，真想说狠话，见面说嘛，至少看得见对方眼里的一些不舍是吧，所以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不退路。
3: 我会为你骄傲，你也要为我自豪。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尤其是在微信上别说的一些话啊，绝话呀，狠话呀，吵架呀，撂家底儿啊，这些的都别在微信上说啊。有时候真的是，是吧，就是你这个语气，你这个文字，你是看不出来对方的一些语气的，是吧？有时候会闹笑话，有时候呢别人会把你的笑话当真。所以在微信上这么便捷的情况，这么便捷的沟通这个工具，别让它成了我们惹事儿的一个这个地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利用我们的微信，尤其是跟大家在交流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尽量的我觉得用打电话用语音的方式好好的交流，或者面对面的去交流更妥帖更妥当一些，您说呢？
2: 我说我是个外国人，干什么？好吧，我是个中国人。
3: OK, we are family, family.
0: 我说歌手的时候呢，我就在一直在想，刚才说到了这个。

推荐一些什么呢？推荐一些演出，就是一些草原上面的音乐节呀，是吧？或者是呢，就是一些草莓音乐节啊，这都有多少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调频98.7。各位好，我是赵晶。时间来到17:31，在这个半点的时间，我们先和大家共同了解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我也是你肯着，却不伤心。好，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当前呢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呈现出来。

0: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2: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2: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杨。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路以北向南，从转10到枣园大道拥堵964米，缓行29米；嘉陵路以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缓行30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491米，缓行7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一些咱们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呢在周末也跟大家去推荐到一些好看的电影，希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轻松愉快啊。那么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到啊，最近呢也看了这部暑期档啊，几乎呢这个开分都挺高的啊，没有太拉垮的。还有呢，他觉得说这部电影呢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很想推荐大家去看。没错，我觉得就是你去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好看，很震撼啊，叙事的节奏也非常的紧凑，场面很恢宏，主题很深刻，几乎也是这些年最好的电影啊，也让人找到了当年看这个《药神》的感觉。就首先让大家感到新鲜的是战争美食喜剧啊，就是头一次看到把这几个

0: 元素融合到一部电影里的。中国灶台的烟火与漫天黄沙之下倾泻的炮火交替灼烧你的眼睛，谁也没有料到啊，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一间小小的中餐馆啊，凭借它中立与美食的双重属性，成为各方势力各种人群的交汇点啊。一边呢是你看了拼命流口水的中国美食，烤全羊、龙抬头、拔丝地瓜、麻婆豆腐、宫保鸡丁，另一边呢是突然降临的炮火，黄沙灌满银幕啊，让人透不过气，就是让就像网友评价那样啊，看馋了也哭饿了，就是有感动有泪点，然后呢也有有趣的一些台词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非常打动的是每一个角色的立体，每一个角色的鲜活啊，真的是全员演技在线啊，真的希望大家呢哎在周末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啊，很好看。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啊，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希望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0: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以上呢就是今天987会客厅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七点到八点呢是我们的 Luby 为大家带出的城市 Melody。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陆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炎炎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再来看到炎炎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550米，北大街路段缓行238米，龙湾隧道由东向西缓行584米。再来看到黄鹤洼路段由北向南缓行583米。那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以及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直播。哎，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日份分享，全新周末就应该听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听听 OST 啊，影视金曲榜单。首先来分享第一首，来自王赫宇和黄龄，《过海》。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仰头一饮而尽，随即直接宣布散席，转身对李栋才和周云山说：走，咱也去秀川家。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Eric 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大概也就是想通一件事，然后放下一段执念。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己。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

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您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水木年华当时应该是处于水木年华的 2.0 时代啊，这首歌其实算是他们当时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他乡7:04，在星期天的早上，欢迎你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斗天无极限正在直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今天也同样在早间时段陪伴你一直到10点钟。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歌《挥挥手》。

运动达人集中出现的一个时间段啊，以及爱暖金秋说此刻的北京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温度，北京是22摄氏度，而且空气的这个清新的值是非常非常棒的啊，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只有16，也就是可以忽略的一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适合外出进行运动啊，或者是享受周末的这个好的空气和阳光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现在天气是不是晴天的状况，你的城市是不是晴天呢？继续来听许慧欣的7月7日。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记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七月七日晴这样一个像日记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书写体特别流行，好像很多大家对于当时的日常的记录就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格式开头的啊。哎，想想到后期不就演化成了所谓的 vlog 了吗？对不对？大家后来又来用更加直观的视频的方式来记录。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日记形式。七点十九分了，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猎鹰来自厦门的朋友，刚在海边海里游泳上岸，开启全新的一天。你会发现其实早间的朋友的运动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了，大部分以前是跑步骑行的朋友，今天有刚游完泳的朋友。王木说享受22摄氏度的赛道准备开跑，这是湖北恩施要跑野三关的朋友。好像这个时节也确实适合在早上进行运动，不爱吃瓜的朋友说早开启周末长距离。你看好像天气稍稍凉快一点点啊，运动这个比例就进一步加大了好多好多。这是陈奕迅的淘汰。

0: 逊的淘汰。小雪说齐齐哈尔，今天是大晴天，早上19摄氏度，很凉爽。是大鹅说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没有听到李哥推荐的运动啊。其实我还真的怎么说呢，你猜一猜我推荐运动了吗？我推荐了什么运动啊？NC 宇哥说听着音乐跑了8公里，这是 YTJE 说武汉阴天跑完10公里啊。天哪，怎么这么多朋友这么喜欢运动。其实我一再怀疑。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半。7:50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的周末版，今天是星期天，我是孙杨，这是这位叫做祝贺的朋友说沈阳今天天气也特别好，跑完半马感觉特别舒服啊！你看随随便便大家就能跑个半马，你知道对于基本上不参加这种长跑的人来讲，听到半马这两个字其实也是吓到够呛，基本上是不太敢尝试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尝试，不要说我上来就跑个半马，然后之后我再跑个全马，先从

先一步一步慢慢的加大强度。这是周笔畅的 Longing for You， 以及孙燕姿的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 这个小时我们先到这里，8点钟回来。